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0: 在时间放慢脚步的地方，在思绪肆意飞扬的地方，在任何生命存在的地方，一种音乐心情，让年轻的心不在世俗的岁月沉沦。1043周末派。周末派。
1: 好的，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5，那么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FM104.3 的周末特别节目周末派。那接下来两个小时呢，在电波当中由笑笑来陪伴着各位，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歌。我们周末时光还是来点歌吧，就是如果大家有最近单曲循环比较多的歌，或者是说此时此刻您有比较想听到的歌，都欢迎大家来点歌。当然啦，还是老规矩咯，大家可以报一下你的位置，说我在哪里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也知道我的节目已经传到了哪里。好的，那在这儿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这周末的节目嘛，一定不但是说大家有点歌特权，而且呢，也带着福利来的，就是因为2026年第30届的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呢，将会在5月29号到6月7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就是我们宝安那个国际会展中心来举办。那这一次的车展规模也还蛮大的，它是以面向科技、面向未来、面向市场为主题的，打造了3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的一个展会，有100多个品牌、1300多款车型参加，而且还有一些重磅新车啊和概念车来进行集中亮相。同期呢也举办第4届未来汽车先行者大会，首设了什么传奇神车馆呀、老爷车博物馆啊，还有汽车特技馆啊，越野户外生态馆这4大特色主题馆，首次集结了像帕加尼、布加迪，还有科尼赛克等等将近这个100辆的 Hypercar 同台，百年老爷车沉浸式体验等等，还有一些极限特技秀，非常多有趣的内容哈。那么大家如果想要去看展的话，我们每年的这个时候都送票嘛，送票的阶段又开始了，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来留言。那我们上午场的节目结束之前呢，也会抽取到10位幸运的听友，每位送2张的这次的车展的门票。而且这次车展呢，它是分为2种，一个呢是只能平日去的，平日去但是它可以多次进场，还有一个呢是周末去的，平日和周末都可以去的，但是只能是一次进场的这种票，然后大家可以标注一下你想什么时候去。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来点歌。我来送到的第一首歌呢是也是我在节目当中经常会放到的，我还蛮喜欢的，任素汐的《莫怕莫怕》。

好的，一首快乐小马，这是今年春晚的时候火起来的一首歌。哎，没有，我们的一位听友谢谢点播的，他说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快乐，特别的欢快似的。我每次听到他就会觉得就能这个想到春晚的时候他们几个人在舞台上就边唱边跳那种青春啊活力啊。那既然这个春晚歌曲已经开始了哈，那我们就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今年春晚当中好评率非常高的一首歌，就是立春。刚刚那个是四位小帅哥，那这个立春当时是这个一群美女来进行演唱的，好听然后也好看的一首歌。好，那接下来就来听这首立春。那如果说大家也想要来点歌的话，或者是说想要这个月底去看一看这次的粤港澳大湾区车展的话，想要票，都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搜索微信公众号宝安荣媒，然后添加关注之后，把您想听的歌发送过来，就可以了。然后可以说一说我现在在哪儿。比如说原来时候我们有听友就说我现在在西丽在收听节目，我现在在凤凰山脚下在收听节目，可以报一下你的位置，然后想听什么歌，让我知道你们都在哪里呢。

在时间放慢脚步的地方，在思绪肆意飞扬的地方，在任何生命存在的地方，一种音乐心情，让年轻的心不在世俗的岁月沉沦。1043周末派。

好的一首来自于郁可唯的《暖心》，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来自于 FM 104.3周末特别节目《周末派》。那今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笑笑跟大家一起来听听歌，也欢迎我们各位听友来点歌哈。看到好多老朋友都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来报道了。二说，他说笑笑，你还记得我吗？他说我在西丽开着挖机听你的节目，每次你跟我说你在这个开着挖机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酷，我也很有画面感。记得你记得。

你，因为上一次我好像说什么开车的朋友在收听收音机，你跟我说，我们开挖机的也有收音机的，我记住了。他说我今天想点一首谭晶的《康美之恋》，好的，这首歌马上安排起来。那其他听友如果想点歌的话，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保安荣梅”，添加关注之后，然后直接把您想要点播的歌曲发送过来就行了。还可以告诉我你现在在哪里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好想知道你们都在哪里在收听。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40。

0: 6: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在时间放慢脚步的地方，在思绪肆意飞扬的地方，在任何生命存在的地方，一种音乐心情让年轻的心不在世俗的岁月沉沦。1043周末派，
2: 1043周末派，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看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听友汤他说，我家娃快要中考了，我希望他能考上西安中学高中就可以了，想点一首女生喜欢的歌祝福他考试 OK。啊，的确快要到中考了，最近身旁也有这个一些同事家里面吧，今年中考，就是其实作为家长来说还真的是蛮紧张的。选一首送给他的歌，我这样，我选一首一路生花好不好，因为我很喜欢他的那个寓意，一路生花其实就象征着前路光明，步步生花嘛。也是希望在考场上他的思路如花一般绽放，下笔如有神，成绩单上开满努力杰出的花。其实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水平正常发挥，放轻松，相信自己超棒的，加油。

好的，一路生花送给我们刚才这位听友的女儿，也送给我们收音机前可能今年将要中考或者是高考的各位学子们啊，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轻松的心态，然后在考场上下笔如有神，未来可期。好的，那接下来继续来看我们微信互动平台上听友的点歌，Silence 说点歌，对的，这种发送的方式是对的，我已经看到了，你可以直接把你想听的歌发送过来就可以了。然后还有这个琴，他说周末派，是的，我也已经看到了，想点歌或者是想要这个粤港澳大湾区车展的门票的话，都可以留言过来。还有来看。迎客松，我们这位听友的留言，他说我现在从龙华去龙岗的路上想听一首周华健的刀剑如梦啊，这是倚天屠龙记当中的片头曲，来一起来听这首刀剑如梦，来自周华健。

好的，一首《刀剑如梦》来自于周华健，是我们的一位听友迎客松点播的歌曲。然后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几位听友都在说怎么领票，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来留言，说想要车展门票。然后同时呢，因为这一次的车展它是分为两种，一个是呢平日票，就是刨除周末的，它是多次可以进入的，就是你拿这张票你平时就是非周末时间可以随便去。另外呢，它是叫这个通票，通票呢就是你周末或者是平时都可以去，但是只能去一次。就是大家可以标注一下你想要哪种票，一个叫工作日票，一个叫通票。对，今天这票稍微有点复杂哈。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想去的一个时间在后台来留言。我们上午呢会抽取10位幸运听友，然后每位听友送出2张门票。大家不要忘了在上午12点之后，然后留意一下自己微信，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上面的私信，然后会通知到各位，然后大家把手机号发送过来，我们就能够直接把票发给您了。因为它电子票直接在手机小程序上面激活，到时候拿着二维码进场就可以了。哦，对，看一下还要可能要身份证什么的，就看一下具体的那个哈。然后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啊，秦说，他说我现在保安公园在听周末派。这也是离我很近的一位听友了啊。他还问到怎么领取车展门票，就是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就可以了，您标注一下您是要这个平日票还是要这个通票。然后还有我们的听友有一位啊，一峰，他说也是我们一位老朋友了，他说我想点一首白月光和朱砂痣，他说这首歌真的好好听啊。是的，就是从出了之后我觉得他那个热度一直都没下去，一直都热度很高的一首歌。

白月光与朱砂痣，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我们的一位听友叫钢铁小金人点播的歌曲。他说，主持人早上好啊，我想听萧煌奇和魏如萱的一半一半。虽然说听不懂闽南话，但是只听旋律就能感受到甜甜的恋爱。哎，其实我觉得这就是语言的魔力哈。我前两天也在感慨，就是看那个最近热火的电影，非常热火的电影，我怎么突然间想起这个词儿，就非常热非常火的一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嘛。他其中就是在读那些侨批的时候，其实就是潮汕话是听不懂的，但是你就是能捕捉到他其中的那个情感。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一首《一半一半》。

好的，那么这首一半一半送给我们的听友钢铁小金人，他来点播的歌哈。那接下来我们要播放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位听友叫 at， 就是那个圈圈圈 A， 他点播的歌牡丹江。好，来听这首歌然后还有听友问到车展的门票怎么领取，就是您留下您的手机号码，然后告诉我您是想要平日的票还是就是通票，我发到您就直接可以发到手机上，你登录那个小程序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就是粤港澳大湾区车展的那个小程序就可以了，它那个叫应该小程序就直接搜大湾区车展就可以了，它有一个那个标识是一个票务，上面写着票务那个，就能看到了。里面进，我的票好像是，对，我的票有那么一个地方，就能看到，看到，然后去激活，到现场就可以直接用了哈。好，来听这首《牡丹江》。

0: 在时间放慢脚步的地方，在思绪肆意飞扬的地方，在任何生命存在的地方，一种音乐心情让年轻的心不在世俗的岁月沉沦。1043周末派，
1: 周末派。1043周末派，刚刚那首歌也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位听友无需多礼点播的逆流成河。那如果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您也有想听的歌，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来点歌。点歌的方式就是在您手机微信上去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保安荣梅就可以了。另外呢，此时此刻我们在送这个月底即将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就是保安这里举办的大湾区车展的门票。
2: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在时间放慢脚步的地方，在思绪肆意飞扬的地方，在任何生命存在的地方，一种音乐心情让年轻的心不在世俗的岁月沉沦。1043周末派，
1: 周末派。1043周末派，我们看到刚才因为有听友前面这个为即将中考的娃点播了一首歌，然后我们另外一位听友万事随缘也说他是留了一段留言，他说比肩驰骋考场，落笔皆展芳华，愿天下学子们提笔从容自若，解题万事顺遂，不负数年寒窗苦读，不负心中滚烫梦想，此程山海皆坦荡，往后岁月一路生花，高考旗开得胜，奔赴属于自己的锦绣韶华。好温暖，我们的听友们都好温暖。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我们各位听友点播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们也是一位听友点播的，叫做《会开花的云》。

好的，会开花的云。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位听友，叫做于宝芳，他点的歌，他说好想听一下王力宏的《爱的就是你》，希望能放下，送给那个他。好，那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歌。

王力宏爱的就是你。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互动，小马哥点的歌，他说刚刚查了一下，就点温兆伦的随缘吧。你这还查了一下。好，那我们接下来来听这首随缘。那么还有听友在微信互动平台上说怎样点歌，对，就是你发这个怎样点歌我就已经收到了，就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把您想听的歌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当然也欢迎大家告诉我，我的节目已经飘到了多远，大家在哪里在听我的节目，在哪里在听我的歌。好的，那接下来就先来听这首随缘。

哎，看到，哎，这一会儿，我们这两位听友，你们在我的微信互动平台上，那真的是唠开了，唠开了。小马哥说，我这首歌是送给万事随缘的，发了一堆送给万事随缘。我知道你送给万事随缘的，我知道了。然后这很有默契的万事随缘也在那儿跟你喊话，你俩真的醉了，我好想给你俩拉个群来，你俩去唠吧，好不好？太过分了。行，那个补充，那个小马哥说，这得说全呢，颗粒度要对齐啊。我给你对齐，那个万事随缘，刚才这首，温兆伦的《随缘》是小马哥送给你的。也挺好，就是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互动，彼此成为了好网友、好朋友，没见过面的好朋友、好网友，是不是？这个互相点赞的好网友。好的，那个你俩继续心有灵犀哈，你们俩留那一串言，我就不在这儿再一一的这个给你俩这个转述了。然后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其他听友点的歌，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国宏包装点播的，他说要点一首张国荣的《沉默是金》啊，我好像每周值班都有听友来点这首歌哎。

沉默是金，来自于我们听友国红包装的点播。你说大家的心有灵犀体现在哪里呢？就体现在我们另外一位听友 Silence 他点歌风再起时。其实他第一次跟我留言是我刚上节目的时候，然后他现在才把歌发送过来，他们两个又挨着发，然后又点的都是张国荣的歌多巧。好，接下来就来听这首风再起时。

0: 在时间放慢脚步的地方，在思绪肆意飞扬的地方，在任何生命存在的地方，一种音乐心情让年轻的心不在世俗的岁月沉沦。1043周末派，
1: 1043周末派，那我们也利用周末的时间跟各位听友在电波当中轻轻松松的来听一听歌哈。很多听友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点歌，我们刚才也播了一部分听友的歌。那如果您此时此刻也有想听的歌的话，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来点歌，还有上午还有最后半个小时可以给大家来点歌哈。点歌的方式就是在您手机微信上去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宝安荣媒，添加关注之后直接把您想听的歌发送过来就能够看得到了。也欢迎大家告诉我此时此刻您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嗯，就看我的节目已经传到哪儿了。反正我知道这个走出了宝安了，走出了深圳了，然后还有更远的地方吗？大家都在哪里在收听节目，也欢迎大家告诉我。好，那接下来也是来自于我们一位听友点播的，来自牛奶咖啡的遇见你，一起来听。

0: 清洁家园，守护健康，让我们从日常做起，清积水，除杂物，防鼠害，保持环境整洁，践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做好个人卫生，主动参与环境整治，人人争当健康第一责任人，携手守护平安幸福家园。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在时间放慢脚步的地方，在思绪肆意飞扬的地方，在任何生命存在的地方，一种音乐心情让年轻的心不在世俗的岁月沉沦。1043周末派。

慢慢喜欢你。好，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我们有一听友点播，他说潇潇，我在广州在收听你的节目，我想点播一首因为爱情。好的，安排。

因为爱情。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们一位听友陈点播的歌，他说想听庄心妍的以后的以后。哎，这也是当时还蛮火的一首歌了。那我们上午的直播时段还剩下大概十几分钟，所以大家点歌的话要抓紧时间了哈。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保安荣梅，然后添加关注之后把您想听的歌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哦，对，我们这位听友说他在龙岗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

好的，以后的以后。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我们一位听友雷刚点播的歌，他说我想点一首《明天会更好》送给正在开车的你们。好的，送给我们其他各位听友的一首歌哈，《明天会更好》。还有设计师小米也留言说点歌，你可以直接把歌曲发送过来，我就能够看得到了哇。

好的，明天会更好。那今天上午呢，我们伴着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我们听友点播的孙燕姿的《开始懂了》，来结束上午的直播节目。那下午的4点到6点，我们在电波当中依然会相约，也欢迎大家准时锁定收听。好，那就下午再见喽。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一零四点三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在时间放慢脚步的地方，在思绪肆意飞扬的地方，在任何生命存在的地方，一种音乐心情让年轻的心不在世俗的岁月沉沦。1043周末派。
1: 1043周末派，我们下午的直播时段又开始了。大家好，我是笑笑，下午的4点到6点，1043的电波当中依然由笑笑来陪伴各位在路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上午的时候还有这个试一试小米的留言，我看到哈，因为上午下节目之后可能过来的一条留言，他说要给小朋友点一首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好的，那我们就下午这个时段第一首歌把这首歌安排上吧。那其他听友如果想要点歌的话，也欢迎您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保安荣美，然后添加关注，把您想要听的歌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我们就能够看得到啦。好，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

好的，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那最近这段时间呢，文博会正在召开当中哈。前几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跟不同的我们的主持人去连线，我们大家都轮班了。就比如说今天我在做直播，那么可能另外一位主持人就出去去连线去文博会的现场。然后别人在做直播，比如昨天下午的时候小闹在做直播，然后我就去到了文博会的现场跟他进行连线。我们也是通过不同主持人的视角，想把这一次文博会上更多的亮点推荐给大家。其实我昨天下午去逛了一下，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就是它有很多一些 它的展区很多。首先我觉得好玩的点，每一年的文博会的时候我都特别去愿意去干一件事儿，就是去找我老家的展区。应该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吧，一定要到自己老家的展区去拍个照，打个卡，然后看一看那个展区里边自己熟悉的那些味道。然后呢，就是去逛各个展馆里好吃的东西啊。就是看到那些东西的时候，就真是哇，每一个展馆里边他们有当地很多特色的美食嘛。你就啊，有一些那些美食那个香味真的是飘了半个展馆，你根本没有办法控制你自己。然后另外就是有很多科技的产品，你也能觉得非常有趣。比如说昨天我去逛我们宝安的这个展区的时候，它有那个 AR 的眼镜，就是你戴那个眼镜它能帮你去进行翻译。原来在电视上也有看到过，说哎，即便是我的这个外语不好，但是我出国也不用担心，因为我有这个眼镜它能帮我直接翻译出来。哦，你觉得很赞呢。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熟悉的老朋友啦，像 Insta360 的这个产品，然后包括奶龙，然后还有就是西号，我昨天跟大家说到了那个西号人体工学座椅，这些年也是在这个各大平台都是非常火的。而且前一段时间不是这个 APEC 秘书处的工作人员来到深圳的时候嘛，然后就对那个椅子真的是爱不释手的。就是有很多，还有一些这个文化产业相关的，我也去逛了那个就是媒体馆，看到了这个各地的自己的同行们，一些这种发展的一些新的动态吧。然后而且很多它的展区布置的我觉得很有调调，就特别吸引你进去去看一下，去逛一下，去拍拍照打打卡。所以它会一直持续到周一，周一是最后一天。这几天大家有时间的话都可以去逛一下那个展，它是从下它是到下午的6:30结束，只有最后一天是到下午的6:00结束。如果去到那边的话，你坐地铁是非常方便的，因为直接就是南北登陆大厅它都有一站地铁站。而且就是如果你买了这一次文博会的门票，或者是说你是参展商啊，等等，就有那个证的话，你去看一下，因为你当时绑定了自己的手机号嘛，你直接登录那个深圳通，就每次坐地铁或者坐公交的时候刷的那个码，直接登录那个小程序，然后你看他那个票应该是已经就发到了你的那个小程序里面了。就是从国际会展中心那两站当中的一站出发，或者到那两站当中的一站的都可以，就是一天可以免两趟，然后因为5天嘛可以免10趟。就因为我是有去采访的嘛，我就看了一下，哦，里面有10张票。可以去关注一下。我觉得这一次这个文博会就是相应的很多的东西做得越来越细致了。对，然后今天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就除了主会场之外也有很多的分会场，比如说滨海艺术中心就是分会场，这已经是他们的第3年作为文博会的一个分会场了。那么他们在这期间呢也推出了很多精品的演出，在这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因为现在很多朋友也都非常喜欢说，哎，我这个下了班或者是说有空闲时间的时候去看个剧，
他们是围绕着一惊无界五在匠心为主题，滨海艺术中心在文博会期间呢特别策划推出了6台66场的精品演出系列，涵盖了音乐剧、室内乐还有合唱音乐会等等多种的演出形式，形成了贯穿整个五月的一个艺术长河。首先呢，这个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作为绝对的重头戏哈，已经是在5月1号的时候就率先登陆歌剧厅了，并且呢连演一直到6月21号，一共演61场。这个演出呢也是刷新了省内音乐剧演出场次的新的记录。它这个音乐剧呢是改编自罗尔德达尔的同名的小说，是由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来出品的，也是包揽了像奥利弗奖啊、托尼奖啊等等101项的国际大奖，全球的观众超过了1100万人次的。它是，我觉得它的那个舞美做得超级好，就是充满着奇幻色彩的那种字母方块的舞台，而且它中间有一段是非常高难度的秋千舞蹈，那一段哇，真的是现场叫好声不断。因为这一部剧我已经去看了，所以我比较有发言权。整个的音乐风格是摇滚和流行相融合的音乐风格，它是能够引发关于教育公平和儿童权利的一个深刻反思的。我那场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去看，因为它是英文的这个原版，然后呢旁边是配了中文的字幕，有一些小朋友在现场，比如我后面小朋友，他可能有的地方就这个看不是特别不是特别能看得懂，然后他家长就在旁边在给他讲，然后他看得非常的专注。我觉得就如果带家里的娃，就太小的娃可能不太行哈，就比如说上小学啊什么的这种娃去看一看也还蛮好，然后如果再大一些的娃都可以去练一练听力。这个剧还是蛮安利给大家的。然后接下来呢，还有很多一些演出，比如说在也有一些演出已经上了哈。5月10号的时候，这个国际顶尖华裔小提琴演奏家、新加坡国立大学杨秀桃音乐学院弦乐系的主任钱周，是带来了这个独奏音乐会。然后还有就是17号的时候，西班牙这个钢琴家马里奥阿隆索也是登台带来了一个这个音乐会。22号就昨天，来自奥地利的维也纳帕格尼尼四重奏也是把这个鲜有人问津的帕格尼尼室内乐作品带到了滨海艺术中心当中。今天陈三庆长笛乐团是带来这个叫海滨笛韵浪漫长笛之夜一个公益音乐会。5月29号深圳歌剧舞剧院合唱团

会献上致童年、致经典、儿童节的专场音乐会。这个曲目呢是精心编排的，也会唤醒80后、90后父母的集体的记忆，又让孩子能够感受跨时代的音乐魅力。真正的实现了一场音乐会两代人的青春情感共鸣哈。而且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的演出都是坚持划定了10%的50块钱的无门槛公益票，以这种实际行动去践行文化惠民的初心，也让艺术真正的能够走进千家万户，就大家不需要花太多的成本就能够去看一场很不错的演出。这个文博会的分会场启动仪式，他们去做这个启动仪式，其实不仅仅是这个五月演出的集结号哈，也是因为滨海艺术中心在做5周年的一个院庆季的盛大启航。那接下来从2026年的6月一直到2027年的1月是5周年巨献，有分舞、无界、戏、有声、乐、共鸣三大板块，也是会有很多非常精彩的演出。像舞蹈板块，有像当代舞和戏剧大师之夜，会呈现国际殿堂级的编舞的先锋表达，还有亚洲的首支全男班舞秀探春风，去沉浸式的国风美学诠释东方男性精神。也会在7月份的时候登陆滨海艺术中心，但是票已经全抢完了。我在现场的时候也有问到他们，我说考不考虑加票，因为我看微信他们那个就是微信公众号那一篇推送底下好多好多人在喊加票加票加票加场加场加场，据说是会加场的。那如果想要去看的朋友，没有抢到票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哈。他们近期会加场，而且加那个场应该会是一个午夜场。另外还有像在巴黎星空下将会邀请巴黎歌剧院芭蕾明星首都造访深圳，演绎纯正的法式古典芭蕾。世界冰上芭蕾的标杆名团，连续上演胡桃夹子和天鹅湖两部作品，还有这个国民级的现象国风舞剧，大家非常熟悉了，《只此青绿》也会重磅回归。像这个戏剧还有音乐剧这个板块呢，9月中旬将会有2部中外话剧的作品，华语戏剧的标杆蒋光的面子将会深挖知识分子风骨和人文思辨。阿维尼翁戏剧节获奖佳作《男人与垂钓者》以极简的舞台承载人生的哲思。音乐剧方面，大卖9.9分的国产女性题材口碑之作《红莲》融合国乐和摇滚，将会在滨海艺术中心进行深圳的首演。包括百老汇半世纪长青经典《芝加哥》再度造访深圳，是以爵士编舞引爆风暴。然后另外音乐板块也是汇聚了新生代的力量和亚洲顶尖的交响，除了中国钢琴家田嘉欣以及新生代国际钢琴才子鞠晓夫之外呢，还将邀请德国的顶级阿卡贝拉天团绅士合唱团以及德国新四重奏融合爵士乐团带来不同风格的跨界诗篇。亚洲顶尖乐团香港管弦乐团也将继续在滨海艺术中心歌剧厅演出新年音乐会压轴贺岁，奏响传世名曲，以乐韵串联湾区的文化交融。总之非常多非常精品的一些演出，那这个感兴趣的朋友我觉得可以多多的去关注一下，因为其中的很多演出都是属于那种票抢得非常快的，你真的得是密切的去关注。据说探春风吧6分钟就是2场演出，而且这2场演出都不是周末的票，都不是周末的票，是工作日的票哦，工作日晚上的票，然后完了结果6分钟2场票全部都抢光了太快了。
然后他们办这启动仪式呢，还有一个挺充满仪式感和文艺气质的环节，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滨海艺术中心五周年叫做蔚海蓝图的这个新版票纸正式亮相了。它是以深海蓝和珍珠白为主色调的票纸也是一件凝聚了艺术中心五年记忆和未来愿景的一个设计作品哈。那下半年开始呢深圳

如一幅流动的画卷，就是每一处那个光泽都是艺术色彩的狂欢哈，而且每一条线条都是艺术的宣言，非常的设计的非常有感觉。好，那我们就跟大家来说到这儿。还是说就是这一次的文博会呢，除了主会场，然后各大分会场也都是亮点纷呈，包括今年还有弯曲之眼也是首次的是作为这个分会场嘛，也有一系列的精彩的活动，比如说像前两天他们刚搞完的，因为最近不是给阿嬷的情书是特别火的嘛，然后这个乔批也是引发了很多朋友的一些关注，但是看完电影之后很多朋友可能也还在说，哎，这个乔批我查阅一些资料，它究竟是这个什么意思呢？到底是信还是汇票等等，反正带着很多的疑问。那么前几天就上一周就不对，就是这一周，就前几天礼拜四的时候吧，他们是邀请到了北大的教授陈平原教授来跟大家具体的分享了这个潮汕文化乔批相应的一些文化，做了这样的一些分享，我觉得还蛮有意思。而且他们在 L2 层那个艺术花园那里经常会有类似的一些分享，然后包括这几天还有深圳市中小学生的艺术实践工作坊的一些展览，也蛮有趣，就是大家都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在很多地方都能找到这种小的惊喜所在哈。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继续跟大家来一起听歌。那如果大家此时此刻有想听的什么歌的话，都可以来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点歌，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宝安荣梅，找到它之后呢添加关注，就可以来这个把您想听的歌发送过来了。当然了，上午也跟大家说到了粤港澳大湾区车展，这个月底就是29号将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就是我们宝安这个国际会展中心来进行开幕。那么呢它29号是专业观众展，到30号正好赶上周六，大家就可以普通观众就可以去看展了。如果想要去看展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有希望获得我们这个赠送的粤港澳大湾区车展的门票哦。想看展的在这个后台也可以来吱一声哈。好的，那我看这个 at 说，他说下午还有节目啊，以为都下班，哪那么容易下班，我今天是一天的值班，上午的10点到12点，下午的4点到6点都会在电波当中陪伴着大家，所以点歌你们就可以点起来了哈。我看到已经有很多朋友在后台来留言了，其实点歌这件事儿我发现大家还挺愿意干的，也欢迎大家跟我来说一说哈，此时此刻你们在哪儿啊，你们已经到了哪儿了呀。上午有朋友说我在龙华到龙岗的路上，然后还有在南山的朋友啊，还有在龙岗的，已经在龙岗的朋友，还有在广州的朋友，来下午我看我的节目大家已经这个在哪儿收听哈。来，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我们一位听友的点歌，他说我想听一下这个 Eason 的明年今日。好的，那这首歌安排起来。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在时间放慢脚步的地方，在思绪肆意飞扬的地方，在任何生命存在的地方，一种音乐心情，让年轻的心不在世俗的岁月沉沦。1043
2: 周末派，接下来这首歌是万事随缘，一下下午一来就发了点歌券，你这个表情包真的是很全面的。他说来点歌，想点一首新娘阿花。他说我在宝安心安一直都在，以后也在。好嘞，好，新娘阿花。

放慢脚步的地方，在思绪肆意飞扬的地方，在任何生命存在的地方，一种音乐心情，让年轻的心不在世俗的岁月沉沦。1043周末派。

好的，人间有缘。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位听友李叔叔，我们的一位好朋友，好熟悉的这个听友了。对，来点播的歌曲，他说想听一首张学友的《离开以后》，可以吗？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离开以后》。

好的，那其他听友如果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有想听的歌，也欢迎大家来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点歌。点歌的方式呢，就是在您手机微信上去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报安荣美，然后添加关注之后呢，把您想要听的歌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来，我就能够看得到了。你看我们的这个老听友们，我每次不敢说老听友，我怕你们又骂我。我们的资深听友们都彼此之间认识，一说到谁，然后旁边就会有很多其他听友说，我认识，是的，我也认识。好，那欢迎大家来点歌哈，欢迎大家来点歌，可以说一下你现在在哪里在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想听什么歌都可以。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我们的听友点播的是什么呢？来自于任贤齐的老地方。

好的，那么接下来一首歌是我们哪位听友点的歌呢？我看一下，接下来这首歌是，我看有听友发送过来说，8668这位听友说点歌，是的，就是这样发送过来就对了，你发的点歌我已经收到了，所以你一会儿要发点什么歌的时候，你这样发送过来我也就能收得到了，你可以直接说想听什么歌。嗯，其他听友如果要点歌的话都可以这个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保安荣美，然后发送过来你想听的歌，顺便告诉我一下你在哪儿，在哪儿再点歌好不好然后就可以了。然后李威说，他说我在保安大道上，我想点一首周传雄的冬天的秘密。好的，安排起来。

好的，那么接下来这一首歌呢，是我看一下我们，哇，好多好多听友都在这个陆续的点歌发送过来。这个，有听友说点歌，是的，你发点歌是对的，但是具体点什么歌，你也得按照这种方式发送过来哈。对，嗯，然后接下来好，我们来听到下一位听友点播的歌曲，KOI 这位朋友他点播的是《永不失联的爱》，那我就给你播单依纯这个版本咯，没有说谁的版本，我就播单依纯的版本咯，好不好？

0: 好的，永不失联的爱来自于单依纯，是我们一位听友 KOI 这位听友点播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可能要稍进一段整点的宣传了。回来之后呢，我们首先来播这位听友谢点播的歌曲，杨丞琳的左边。
1: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FM 104.3，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在时间放慢脚步的地方，在思绪肆意飞扬的地方，在任何生命存在的地方，一种音乐心情让年轻的心不在世俗的岁月沉沦。1043周末派。
1: 1043周末派，那下午的4点到6点两个小时的直播时段，我们就跟各位一起来听听歌，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来点歌。点歌的方式就是在您手机微信上去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宝安荣媒，然后把您想要听的歌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最好再加上哎，您现在在哪里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要看看我们的节目已经飘到了哪里。我们刚才说哈，首先要播到谢这位听友，他说我是第一次点歌，能成功吗？你成功了。他说我想点一首杨丞琳的左边，我现在在西丽大沙河绿道上面。好的，然后跟你说很有意思的就是你后面就是你们两个就先后发过来信息挨着，云深不知处这位听友他要点歌，他说 Hello 啊，我在广州增城呀，我想这个点一首来自于李荣浩的恋人，你们两个刚好挨上，然后又点的是他们两个的歌，所以我决定把你们两个点的歌一起放。首先我们来听杨丞琳的这一首左边，然后就是李荣浩的那首恋人。

好的，来自于李荣浩的《恋人》啊，我们刚刚，我真的觉得很巧合哎，你们两个挨着，然后又点的歌曲，一个是杨丞琳，一个是李荣浩的歌，然后接下来这首歌呢，我觉得也还蛮有意思，就是我们两位听友应该都是在跑车的司机朋友，然后说你们两个点的都是来自于任贤齐的歌，然后你们两个也都挨着，一个是 Terry， 一个是爆笑谷，那我们先来听这一首吧，就是爆笑谷这位听友点播的，他说想点播一首任贤齐的《心太软》，我现在在保安的沙井，好，在沙井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好，接下来这首《心太软》。

好的，心太软来自于我们一位听友的点播。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在周末跑车的一位听友 Terry 他点播的。他说周末在跑车呗，现在我在南山呢，没单呢。嗯，周末应该还好吧，我基本上有周末打车都很费劲，就等不到车。好，那个马上就要来单了。我掐指一算，马上就要来单了。他说点一首任贤齐的心情。

车站，他说给我来点好单呗，也让我心情变得好一点儿。好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来自任贤齐的《心情车站》。然后同时呢，我有看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云溪啊，一位好漂亮小姐姐，她说笑笑是不是在这里互动啊？是的，你就直接可以点歌了。然后还有时间过客说这个台可以点歌。嘛，是的，Cold Boy 说点歌，是的，就是这种方式就是对的，你们就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对，其他听友也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宝安荣梅，然后把您想要听的歌发送过来，也可以告诉我你现在在哪里，行经何处，然后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好，接下来心情车站。

好，任贤齐的心情车站来自于我们一位听友 Terry 的点播。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是由我们一位听友叫8668这位听友点播的。他说，主持人好啊，我现在就在宝安电台的老址林芝公园这里。哎呀，好怀念啊。他说，看完了生活万岁，被片尾曲深深打动了，特此想点一首崔健的阳光下的梦，愿大家心怀暖阳，不负心中的梦想。好的，来听这首《阳光下的梦》。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在时间放慢脚步的地方，在思绪肆意飞扬的地方，在任何生命存在的地方，一种音乐心情，让年轻的心不在世俗的岁月沉沦。1043
2: 周末派，好的，1043周末派，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持续锁定收听。那么下午的时段呢，我们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听听歌。说看到互动平台上有很多听友在点歌哈，小芬说1043是在这里互动吗？是的。然后还有蝴蝶姐也说点歌，好多听友发送过来的点歌我都有看到。大家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宝安荣梅，然后把您想要听的歌发送过来，我就都能够看得到了。然后看到随缘不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随缘，是我们另外一位听友随缘，他说麻烦点播一首普树的平凡之路，他是送给所有在路上奔波的网约车司机朋友们，我现在的坐标是南山蛇口。好的，那接下来来听这首平凡之路。

平凡之路。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是 People 这位听友点播的，他说我在深圳，我想听一首邓紫棋的《桃花诺》。好的，安排起来。

好的，一首《桃花诺》来自于邓紫棋。接下来这首歌是《孤独的根号三》，这位听友他说：“坐标宝安机场，点一首吴克群的《为你写诗》。”

五块钱的为你解释，来自于听友孤独的根号三点播的歌曲。接下来是云溪点播的歌曲，他说我在龙华，想想来点一首海来阿木的歌吧。那没有说具体哪首歌，我就帮你选一首吧，不如见一面可好？

海拉木的不如见一面，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来自于 FM 104.3 正在为您直播的周末派。大家好，我是笑笑。那今天下午的两个小时呢，都是由笑笑来陪伴的各位，我们一起来点点歌，听听歌。看到微信后台还有很多听友点播的歌曲哈，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这一首是快乐人生，这位听友点播的，他说下午好啊，我在福田，我想点一首马健涛的童年老家。好的，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歌。

好的，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们的一位听友叫倔强的小白菜点播的，他说我想点一首顺流逆流。他记得那一年第一次来到深圳听到的粤语歌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好，那么一首真的是一首老歌了，接下来就来听这首顺流逆流。那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可能也要接近尾声了，我看到其实我们的微信后台还有很多听友的歌在我们直播时段可能就不能来得及跟大家去播了，不过我已经悄悄的把它排到了我们6点到7点那个非直播时段，我把它排到了那边，所以大家就虽然我没有在直播，可能也不能念出来是哪位听友点播的歌曲了，但是你们想要听的歌依然能在电波当中听得到哈。我刚才就一直在干这件事儿。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明天呢，依然会有另外一位主持人在电波当中陪伴着大家，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高峰与低谷皆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一路向南。

0: 健康第一责任人，携手守护平安幸福家园。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清洁家园，守护健康，让我们从日常做起，清积水，除杂物，防鼠害，保持环境整洁，践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做好个人卫生，主动参与环境整治，人人争当。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

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 您耳边的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

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小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 104.3，共赴星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 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104.3 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